那多这大尊也么。修炼的道，造这种轮回哦，家里种啊，买这轮结了，就轮回到造这难结念念为因这为难，他妈这难为啊！有，人人诶，出卖罪犯，蹲你一马哦，看你夸富那罪难度哦，大木，大富呢将大罪案金结哦。在那大大发的中草啊喽，边牧，春发的年年，这干天也流，但靠这美，浪啊这难耐啊哦，大牧。เลือดจำไม่จับจังไม่เชื่อความเย็นเออเสียวเจ็บใจกงโป

光哦。东卡的越南面啊，最大最哦，杨梅尖那尖那庄州啊哦。谁家嘛今年哪接小流了杨秀的嘛天哪再来哦哦就张天的姐姐的再来走变兵最壮哦最再来哦哦就他们为谁醉酒啊醉哦也没恨酒为酒门啊了天哦左手为酒门啊最放心哦梦了酒断啊天车哦向哦庄稼你听闻啊这番暖风哦太那乌啊路为求见嘛哦哦天哦来走为这见啊放